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的各条道路通行正常，但是有几处路段呢是在施工，比如说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路口封闭，要持续到8月31号，机动车呢是不能走这里的，可以绕行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还有嘉荫路口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段全封闭施工，一直持续到8月30号，还有英雄大道皇姑路口到英雄三路口全封闭施工，管制要到11月5号，建议绕行。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呢是阴天，多小到中雨，西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 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阵风3到4级。省气象台在2026年8月29号21:01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宜春、南昌、新余三个城市和九江市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昌中雨25度到31度，九江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小雨25度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度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度到31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4度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度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阴29度到21度，鹰潭阵雨26度到33度，抚州多云转阴33度到24度，赣州雷阵雨25度到32度。那么不少人呢听说这红豆薏米汤是祛湿佳品，但是喝来喝去啊，非但不能祛湿，反倒坏了，身体越来越沉重，咋回事呢？哎，您做错了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生万燕提醒各位，中医推荐的红豆其实是那种赤小豆，购买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哈，薏米和赤小豆都很难煮烂的，所以煮的时间不够，营养是出不来的，最好用热水啊先浸泡1个小时之后再煮，这样煮起来呢既方便而能保证功效，您试试。
1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1: 1054嗨周末，
12: 吃喝玩乐购，
13: 快乐要加倍。
1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不想下厨，来一罐
2: 家宴小吃，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2: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多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好的，各位家人们，咱们洗完头之后呢，会觉得干巴巴的，怎么回事呢？哎，这可能就是您的这个吹风机的温度太高了，给烫坏了。在这儿呢，给大家来款神器啊，那就是戴森 HD08 吹风机，专柜2000多，但今天呢，给您打折，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梳。为啥推荐它呢？一，不伤发；二，干得快；最重要的就是好用耐用。今天呢，999，哎，省了这么多钱哈！颜色有6种可选，注意了，手慢则无。关注江西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1054就能下单了，多简单！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呢各条路况通行比较平稳，不过呢有几处是施工的，要记住了，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路口封闭要持续到8月31号，机动车呢不能走这里，可以绕行瑶湖西大道。那么嘉阳路口、求是路口到南阳大学校门口这一段呢全封闭施工，一直到8月30号。
4: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5: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9: 一零五四，嗨周。

0: 1054嗨周末，
1: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袋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目前南昌市方面的主干道通行平稳，不过有几处呢是封闭施工了，要注意哈。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封闭要持续到8月31号，机动车是不能走这里的，可以绕到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通行。还有嘉业路呢，求是路口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一段呢全封闭施工，一直直到8月30号，车行人都不能通行。还有英雄大道皇姑口到英雄三路口全封闭施工，管制持续到11月5号。高速公路方面情况是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罗文段南昌北服务区到瑶湖收费站双向，由于养护施工占用了第一车道，双向行车速较缓，请大家注意安全。那么瑶湖枢纽德兴往昌北机场方向的匝道封闭，车子走不了，请提前选择绕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关氏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见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2: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10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5: 家宴小吃，来一罐
3: 通宵熬夜，来一罐。
5: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3: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英，求上心，江西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多小到中阵雨，西部地区有大的暴雨，全省偏北风，风力呢是2到3级。省气象台呢在8月29号的9点01分发布了黄色雷电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呢，宜春、南昌、新余三个城市和九江市南部分地区呢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昌中雨，25度到31度，九江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小雨，25度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度到31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度到31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4度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度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阴，29度到21度，鹰潭阵雨，26度到33度，抚州多云转阴，33度到24度，赣州雷阵雨，25度到32度。那咱们知道呢，8月份呢湿气重哈，人们呢容易感觉到很疲乏，

0: 脾胃运动功能也变弱，怎么办呢？咱们多吃点健胃消脾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薏米啊、白扁豆啊。对此呢，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王爱瑶博士提醒，煮粥的时候呢，或者煲汤的时候多加一点，对改善咱们脾胃功能很有帮助。脾胃是后天之本，把它养好了，身体才能有足够的抵抗力啊。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咱们重点关注，8月29号，中央党校举行了2026年的秋季学期的开学典礼，会强调要全面系统的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斗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近日，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的在超过40万公里的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链路，这标志着我国空间的通信激光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了地月空间。8月29号，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咱们国家的人均寿命达到了79.25岁，居民的健康指标持续向好。8月28号，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了大约5.5小时出的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在机械臂和地面人配合之下，顺利地完成了太阳翼舱的外维修、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安装等复杂任务。近年来，咱们江西深入打好防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位居全国前列，长江干流江西段连续多年保持2类水质。好，感谢收听这档的资讯快车道。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0: 好，各位家人们，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好分享时间到了，咱们看林可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东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咱们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市啊，优惠力度超大，大家来逛一逛，保证您不虚此行。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南昌市目前各条道通行平稳，那么有几个路口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一段全封闭施工到8月30号。路口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段全封闭施工到8月30号。

0: 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蛋糕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蛋糕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好的，咱们江小广播的官方章程干教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大家的干部章程，接下来看看林可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好东西。
1: 哈喽哈喽，各位听众朋友。

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目前南昌市各方面的通行正常，有几处施工，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交流口持续封闭，要到8月31号，机动车不能行走，可以绕行瑶户西大道爱西湖北路。

0: 那么英雄大道呢，黄湖路口到英雄三路口全线封闭施工，管制一直持续到11月5号，建议大家绕行。G600南昌绕城高速乐文段南昌北服务区到瑶湖收费站双向养护施工占用第一车道，通行速度偏慢，请大家减速慢行。G600沪昆高速富昌到金鱼石段新田枢纽至圆洲枢纽双向全封闭施工，管制持续到9月28号。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吃，来一罐
2: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多，小到中雨，中西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全省偏北风，全省2到3级风力。省气象台8月29号21点发布信息，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宜春、南昌、新余三城市、九江市南部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昌中雨，25度到31度，九江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小雨，25度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度到31度，平江阵雨转中雨，25度到31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4度到31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5度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阴，29度到21度，鹰潭阵雨，26度到33度，抚州多云转阴，33度到24度，赣州雷阵雨，25度到32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刻咱们重点关注8月29号，国家数据局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表示，算力网和水网、信息电网、通信网都是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8月29号，2026年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本届峰会汇聚了全球600多家展商和300多家投资机构，聚焦量子成像、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北京正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全球创新的种子破土生长提供广阔舞台。 8月28号，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指导意见。

0: 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的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的综合模式相应转变。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本届贸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展会，1000多个国家企业下线。8月28号，2026年的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开幕，本届博览会全方面展示了智慧养老、旅居健康等全产业链成果，集中亮相了陪护机制、AI 慢病管理等创新产品。好，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
1: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好，北京时间的10:07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4兆赫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安全关系你我，应急就在身边。作为咱们江西首档应急类广播专栏，每周日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我们都会准时在这儿陪您聊聊身边的那些安全事儿。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咱们本周的应急资讯盘点。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防汛防台风工作。8月29号上午，省防检救灾办专门开了会议，会议特别提醒，最近全国多地因为自然灾害引发了安全事故，教训非常的深刻。目前台风已经进入了咱们江西省，带了明显的大风大雨天气，后续影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全省各地必须打起12分精神，气象水文部门也会持续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那么说到台风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这两天的确是来势汹汹，28号在浙江登陆之后一路向西，给咱们江西中西部地区呢带来大到暴雨。面对台风，咱们全省上下可以说是全面进入了战时状态，各地防止都在紧盯台风路径，提前排查山洪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等风险隐患，确保预警信息能第一时间传递到基层，到户到人。比如说咱们南昌市哈，28号晚上就紧急开会部署，要求各位千万别有麻痹思想，一定要落实好临灾预警的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及时到人。对萍乡、赣州等地也是迅速行动，重点在于排查矿山、危化品、城乡内涝等隐患。就在29号上午10点钟，南昌市已经正式启动了防汛预警响应，提前布防、提前救治、提前救援力量，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除了防汛，咱们江西的应急体系建设也在不断推进。27号下午，省应急管理厅召开了15应急体系规划的专家论证会，专家们为未来的应急工作出谋划策，力求规划更直接、更接地气、更有操作性的规范。在实战演练方面，最近也是热火朝天啊，近日浙江常山和咱们上饶玉山两地的应急管理局搞了一场联合演练，模拟森林灭火和水域救援，主打一个实景实练。新余市的雨水区也举办了半专业扑火队的大比武，大家同台竞技，以赛促训，效果非常之好。另外要提醒各位一句话，就是南昌疾控中心发布了消息，2026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已经启动了。因为流感疫苗啊，每年都在变，流感病毒也在变，疫苗组分也会跟着变，而且抗体呢一般只能维持6到8个月，所以建议大家尽早接种。每年在流感季到来前尽早接种。南昌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的科长彭石辉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2: 各地每年流感活动高峰出现的时间和持续时间有所不同，一般九的不同，一般九。我国各地每年流感活动高峰出现的时间和持续时间有所不同，一般九的不同，一般九。
0: 好，最后给您提醒哈，咱们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

0: 当期应急广播，如果您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或者身边发生了重大的交通安全事故，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33-277 0791-8833-277。更多权威资讯，欢迎收听啊，欢迎关注咱们的微信、微博、头条的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账号。好，各位，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上市了。这时候呢，是咱们大家的购物商城，咱们进入好物分享，听听林可老师为我们分享了什么好东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咱们林可的分享哈。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市了，优惠力度超大哈，欢迎各位来逛一逛。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哈，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是你我的最佳选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好，接下来请大家收听应急小课堂，科学防汛避险。
4: 应急

0: 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1: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0: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1: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0: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1: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0: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1: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0: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5.4兆赫江西交通广播应急之声。节目回来，咱们继续看天气和汛情。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29号傍晚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发生了山洪的可能性比较大，甚至局地有红色预警。国家防总也再次会商了，台风沙德尔现在呢还在咱们江西境内继续向西进入湖南，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大家要注意防范啊！不仅咱们南方近期呢多个台风接连登陆，华东、华南普降暴雨，为了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地抢险救灾工作，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了 1.5 个亿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灾后救治。另外呢，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之后，应急管理部也紧急调派了上千名救援力量和30000件救援物资驰援现场。说到秋季啊，现在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也是传染病的高发期啊。国家疾病防控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的防控指南，提醒学校要重点关注呼吸道、肠道、虫媒传染病，要做环境消杀和晨检追踪，一旦发现疑似病例要快速上报，科学处置。接下来咱们进入关注一周事故案例环节，这几起事故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儿。8月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突发山洪，一辆车呢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五人不幸全部遇难。这次提醒我们，遇到了漫水桥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同样

0: 在25号晚上，重庆渝中区突降阵雨，两名行人在天行桥下的人行道入电，原因是呢，施工电井绝缘没有收入好，雨水灌入之后形成导电水体，行人踩上去之后呢，产生了跨步电压，雨间出行，大家一定要避开施工区域和不明积水。好，再来看两起日常生活当中的意外。湖北黄石一名21岁的新手女外卖员凌晨送餐的时候呢，因为前方修路，听导航仪走了备选小路，结果误入荒山，还被狗追，最后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找了半个小时才把她安全救下。所以呢，夜间送餐或者出行遇到路况不熟的情况，宁可多绕路，也别盲目相信导航。另外呢，在浙江湖州，一名4岁男孩趁大人不注意，把打火机呢扔进了热水壶，外婆用筷子去夹，结果打火机爆炸，开水喷溅，致外婆脸部烫伤。消防提醒啊，家中的打火机等危险物品一定要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最后呢，海南三亚一名游客的孩子在民宿戏水池玩耍的时候，手臂被地漏吸住，无法拔出，导致红肿淤血。那么池底排水口的吸力非常大，一旦被吸住，靠个人力量是很难支撑的，家长们带孩子玩水时呢，千万要看好孩子远离排水口。好了，各位听众，北京时间的10:22了，今天的应急之声到这就结束了，和大家说再见，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目前南昌市各条道路通行正常，不过有路口在封闭啊，那就是学院一路与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封闭，要持续到8月31号，机动车不能走这里，可以绕行瑶湖西大道、爱西湖北路通行。嘉岩路求是路口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段全封闭施工，一直持续到8月30号，车行人都不能通行。高速路情况是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

0: 乐温段南昌北服务区到瑶湖收费站双向养护施工占用第一车道，通行速度偏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好，各位家人们，又到了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上线的时间了，那是咱们自个儿的购物商城。那么现在进入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给咱们带了什么好东西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

布，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块1.3毛，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干道通行平稳，那么学院一路和天祥大道环形交叉路口封闭，要持续到8月31号，期间呢机动车不能走这里，可以绕行瑶湖西大道还有爱西湖北路。另外呢，嘉岩路求是路口到南昌大学校门口这段呢全封闭施工，一直持续到8月30号，车行人都不能通行。好，关注高速公路方面情况，即6001南昌绕城高速罗文段南昌北服务区到瑶湖收费站双向养护施工占用第一车道，通行速度偏慢，请大家注意慢行。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

0: 吃买个慢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江燕小区，来一罐
1: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1: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上全省阴天，小到中阵雨，西部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全省偏北风，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阵风3到4级。省气象台2026年8月29号21:01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呢，宜春南地仪器以传感器大会成果展举办，95家科技企业集中亮相，展示了国产800G 网络测试仪、无氧液氦测试等一批，填补了国内空白。8月29号，国内上半年数字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工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8月28号，京东物流宣布落地9个就业服务中心，今年将提供超过10万个蓝领岗位，此举旨在拓宽基层劳动者就业渠道，完善就业新形势。近日，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况热烈，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在田径、固定比赛当中多个项目展现出了不凡的水平。近日啊，江西多地迎来了秋收风啊，那么葡萄等特色农产品保利科满挂满枝头，果农抢行抓好天气采摘，并且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拓宽销路。好，感谢收听这档的资讯快车道。
6: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6: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8: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9: 欢迎光临。
8: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

是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好，各位家人们，又到了咱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的时间了。要知道，这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听听林可老师给咱们大家分享了什么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

0: 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详细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好，非常感谢咱们林克老师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了哈，超大优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发送1054进入商城。
1: 我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中。

0: 能少住一个你。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胎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3: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创新大道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红谷北大道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另外呢，在丰河南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井冈山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莲塘北大道是从南联路到莲塘中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是比较缓行的，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

0: 1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0: 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呢是商城啊即将全新上线了，那同时呢优惠也是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那同时的话呢，进入商城呢是干胶优品，那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同时呢保障了产品质量，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桃花南路的高架呢，是南一环路的入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前湖大道呢，由东往西方向；创新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 S53的南昌西二城的绕城高速呢，是受到大雨天气影响，石冈收费站的入口禁止两客一危的车辆上高速。 S53 的南昌西二绕城的高速受到大雨天气影响，石冈收费站的入口禁止两客一危的车辆上高速，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4: 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5: 快试试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江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5: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5: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

0: 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感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吃，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交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未来十天呢是雨后多晴天天气为主，前期呢受到热带的低压和季风槽的影响，30号到9月3号全省呢还是雷雨天气，全省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另外呢有暴雨天气，后期4号到9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29号呢，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呢是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以一箭七星的方式将多颗卫星顺利的送入到预定轨道。这次任务呢，不仅是实现了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还将是学生造星的送上了太空，那也是彰显了我国的商业航天的强劲活力。国家统计局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7个月呢，我国集成的电路利润同比大增了18.5倍。在算力和储存芯片的强劲拉动下，电子业的利润呢大幅增加。A 股的半导体的产业链呢是放量爆发，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域的国产替代进程正在全面的提速。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呢各地要有力有序地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呢所建即所得，新规要求实行预售的商品房的项目，单体的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的建构封顶，切实防范交付风险，保障呢是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豫皖高铁呢，昨天正式接入到重庆东站，这一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一步的完善了西南地区的高铁网络，极大的缩短了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也是成为到成渝地铁的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了强劲的交通动能，也是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江西景德镇等地呢，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的新榜样。那同时，当地依托到特色的农业产业园，行了多板块的发展现代化的农业格局。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7: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

0: 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我是星宇。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消息，江省气象台呢2026年8月30号12点03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当中，宜春、九江、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九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好加强防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嗨周末，我是星宇。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啊，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适。

0: 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呢是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给大家今天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

0: 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呢，上商城啊即将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市内车多路段呢，是主要集中在创新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沙井路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往北方向。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 ，S53的南昌西二绕城高速呢，是受到大雨天气影响，石冈收费站的入口禁止两客一危的车辆上高速通行。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椒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江燕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赣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那在2026年的8月30号的12:03呢，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同时呢，预计呢是在6个小时当中，宜春、九江、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还有鹰潭、上饶、抚州九市和吉安、赣州以及北部的部地区呢，会有雷电活动，请大家呢注意好，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好。防范天气。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卫健委呢是发布健康统计公报的显示呢，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是已经超过110万个，基层的门诊费用呢持续是下降的。那同时呢，社区的服务中心以及乡镇的卫生院均门诊费用呢是显著的降幅是比较显著。那同时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进一步的减轻，分级的诊疗体系建设成效日益突出。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利剑系统呢，是运载火箭近日是迎来了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了海上的发射地的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到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呢顺利的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的组网的发射任务，我国的商业航天发射体系正在加速迈向多元化。近呢，我国的物流运行啊，延续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物流市场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供应链呢是保持一个通畅的能力是不断的提升，也是为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流通保障。首届困境儿童原创艺术作品展在广州开展，展览集中展示了困境儿童的绘画手工作品，旨在通过艺术疗愈和社会各界的关爱，为了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桥梁，传递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温暖守护。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 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江西交通广播是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即将全新上线了，那同时呢也是咱们江西人啊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会分享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呢商城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质量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桃花南路高架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南一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高新五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紫阳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创新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 S81 的修大高速同万段呢是受到暴雨天气影响，三清站还有罗城站入口是临时的交通管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雕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7: 享周末，
6: 购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
9: 享周末，
10: 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3: 嗨周末。
16: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黑周末。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6: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创新三路从南塘路到紫阳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桃花南路的高架从桃花路到南一环入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椒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区，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9元到手10大罐，赣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萍乡、宜春、九江、南昌、吉安五市和赣州市的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有雷电活动，短时有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呢，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30号在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目前呢，西藏的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失联外籍人员，一共是261人，来自23个国家。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昨天是在北京闭幕，峰会呢是累计孵化5家上市公司，18家的独角兽企业，吸引了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机构参与。北京正在持续扩大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打造全球创新要素汇聚的强磁场。近日呢，我国居民是主要健康指数持续向好。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的预计寿命达到79.25周岁。同时呢，是随着医保的政策优化，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基层的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全民健康保障网呢是越织越密。近日呢，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价格是集体大幅下调，受到国际市场的金价波动，那周生生、老凤祥等等品牌足金饰品客量呢是下跌了大约是10元。专家提醒消费者应该理性看待金价短期波动，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与预算进行消费，避免盲目跟风。近呢，江西多地启动了高考志愿者的服务指导意见，也是各地呢教育部门组织专家团队开展线上线下的公益咨询，帮助考生科学规划志愿方案。同时针对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各地还要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要彰显教育惠民的温度。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 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我是星宇。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2: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4: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7: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
3: 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我是心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干教优品啊，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林可给大家分享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前湖大道呢，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丰河南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庐山南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紫阳大道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了，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省内的高速呢是大广高速南龙段的1103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第三车道，现场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也祝您一路平安。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赣交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府。

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京。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前湖大道呢，是在丰河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红谷中大道呢，由南往北的方向。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周末。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5: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红城路到南四友好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南一环路从红都大道快速路口到 S49的丰深高速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

0: 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是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 S89 的上联高速的连平段是80公桩处呢是往上利往莲花的方向占用到了超车道，单道缓慢通行。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6: 家宴小吃，来一罐
4: 通宵熬夜，来一罐。
6: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4: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晚上呢，全省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同时的话呢，其中在萍乡、宜春、九江、南昌、吉安五市，还有在赣州市的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呢是大到暴雨的天气。另外呢，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呢还有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全省是偏北，风力呢是赣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5到6级，其中呢是在赣中赣南2到3级。那同时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地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数据表示呢，算力网和水网、新型电网等等是深度耦合的有机整体。我国正在加速构建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那推动算力的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是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新兴产业提供了强大的底座，也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能。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有力有序地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新规要求实行预售和商品房的一个项目，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的结构封顶，切实防范交付风险，保障购房群众合法权益，推动房地产行业

0: 向新发展的新模式的平稳过渡。2026的北京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大会成果展呢是举办，95家的科技企业集中亮相，展示了国产的800G 的网络测试仪等等，填补了国内空白的硬核成果。我国的高端仪器设备正在逐步的是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也是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地时间的8月29号，在波兰呢是进行到的2026年皮划艇的净水世界锦标赛当中，中国队的男子单人划艇500米的女子双人划艇200米决赛当中获得了2枚铜牌，另外呢是有2名的年轻选手在各自项目当中展现了潜力。近日，江西多地呢启动了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各级教育部门组织专家团队开展线上线下的公益咨询，帮助考生科学规划志愿方案。同时呢，针对家庭困难是学生呢，各地呢还开展了一个绿色通道，确保呢是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彰显了一个教育的惠民温度。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胈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

0: 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那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呢，今天林可给大家分享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大奥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方向。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G35 的吉广高速的英瑞南段呢，是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瑞金北站收费站的入口临时交通管制。 G76 的下荣高速的这个受到天气的影响呢，瑞金东的收费站入口呢也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

0: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给我们大家分享到了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周末在北京，
0: 接到林可的分享，那干胶优品商城呢也是即将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进行到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湖大道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另外呢，在紫阳大道呢，是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41 的宁定高速宁安段99公庄处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闷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1054，正在为您送上的嗨周末，我是星宇。江西交通广播呢，是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会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交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爱西湖四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还有在航空路呢，是从南昌中大道到广州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紫阳大道呢，是从辅路到昌万公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正在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我是星宇。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呢是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那像赣交优品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是选品的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说到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龙兴大街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紫阳大道昌东大道附近东往西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宁上高速的上五段受到福建辖区内路面影响，盐山南站出口分流。宁定高速宁安段99公里处和风枢纽至静石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是双车道缓行。还有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鹰潭西站入口临时管控，以及大广高速的泰干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万安韶口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

0: 天气变化。
1: 哎，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4: 家宴小吃，来一罐
2: 通宵熬夜，来一罐。
4: 嗯，美味的带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2: 便携带鱼罐头，开罐即食，90豆元到手10大罐，干椒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六市和抚州、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终于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终于转雷阵雨，24到27度，济南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终于24到29度，萍乡终于24到27度，新余小雨转终于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终于25到30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阴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终于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终于25到31度。不少人听说红豆薏米汤是祛湿佳品，但是喝来喝去啊，不但没有祛湿，反而这身体是越来越沉重了。这其实啊，是因为你做错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中医推荐的红豆其实是赤小豆，购买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薏米和赤小豆都很难煮烂。直接煮呢，如果时间不够，营养很难出来，所以最好呢是用热水先浸泡1小时之后再去煮，这样煮起来会更加的便捷，而且还能够去保证祛湿功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

0: 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骨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咱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往东方向，紫阳大道紫阳大道附近西往东方向，还有龙兴大街从三清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距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97里处这个崇先收费站至正平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的这个事故是现在呢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大家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要尊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高新七路，从金鹿南路到爱西湖北路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还有龙兴大街，从三金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以及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好，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咱们说到的是 S46 辅吉高速的辅吉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象山乐安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

0: 甄选原料，灵芝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那太省事了！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3: 家宴小吃，来一罐
0: 通宵熬夜，来一罐。
3: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0: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斗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六市和抚州、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济南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中雨24到29度，萍乡中雨24到27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阴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厚德轻衣，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出汗后不要立即的大量饮水，尤其是冰水，这会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应当是小口慢饮，每次100到200毫升。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可以适当的喝点淡盐水或者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来补充流失的盐分，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这对维持血管功能很重要。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啊，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里呢，所有的好物啊，都是我们为大家来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啊，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高新大道北京东路附近北往南方向，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以及紫阳大道附近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哎，现在一换气，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7: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赣交优品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6: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7: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6: 那太省事了。
7: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6: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7: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10: 江堰小区，来一罐
8: 通宵熬夜，来一罐。
10: 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大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8: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赣交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六市和抚州、赣州两市西部是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 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济南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中雨，24到29度；萍乡中雨，24到27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阴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呢都是咱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超市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里面的好物全部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梅赛德斯奔驰原厂认证轮胈夏日换新特惠来袭，即日起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低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可享折上6折，原厂品质保障每一段出行路途。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福兰县从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道北往东方向，还有京澳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干椒优品商城特惠，118元3大盒，还送焖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不想下厨，来一罐
8: 家宴小吃，来一罐
6: 通宵熬夜，来一罐。
8: 嗯，美味的大鱼罐头太香了，选自深海捕捞的鲜活带鱼，掐头去尾，只选中段，鱼肉鲜美，鱼骨酥烂，红烧麻辣两种口味任意组合。
6: 便携大鱼罐头，开罐即食，90元到手10大罐，干胶优品福利加码，加10元再得10罐，109元到手整整20罐，一罐只要5块钱出头，大人孩子都爱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六市 和抚州、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中雨24到29度，萍乡中雨24到27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阴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竹浪起，坐不安宁，立不安宁，寻寻觅觅，忧重重，山海隐隐，人海。

梦醒西楼花自新，日日思亲，夜夜思亲。今年旧事共水深，旧业空空心也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咱们精挑细选的好物，那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干胶优品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北京东路青山湖南大道附近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闭眼投以渴吻海面，指尖一遇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中雨，24到29度；萍乡中雨，24到27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阴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0: Love dance.
1: 对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

0: 秘密就是汤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早上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直接有向荣高速的356公庄加200米瑞干段中宫隧道内往厦门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之下城南高速的581公庄加800米吉林段石桥隧道内，莲花往吉安的方向，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后的

0: 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中雨，24到29度；萍乡中雨，24到27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饶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很多姐妹啊觉得夏天天热不是怀孕的好时候，其实啊咱们只要做好防暑降温，注意营养和休息，啥季节备孕都一样。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关键是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运气往往是不经意间悄然就来了。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好，7:08，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将来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也是开学的前一天啊，农历的7月19。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精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继续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早上的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恰逢下雨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我们的这个南昌的早高峰会不会上演最后的疯狂，所以还是拭目以待的。雨天路滑，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啊。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恰逢降雨，其实昨天好像很多学校就已经开始报到了。今天你孩子的学校已经开始正式开学了吗？之前南昌市教育局发的通知是9月1号，就是明天正式开学啊。但好消息就是这周开学的天气是非常凉爽的，不管你采取任何的交通方式出行都会比较的舒服，哪怕是小电动都很舒服。但是要留意的话，是降雨可能会对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来关注一下本周啊，整周都会是这种降雨的天气，关注到从周二一直到周六降水概率都是存在的，可能会在中后期降雨情况会略有好转。但是很明显，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秋天来了，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风居然是有点凉飕飕的。像本周的话，最高气温居然都没有超过30度，这今年就似乎，感觉夏天就没有热过，没有真正的热过，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稍微的热了两天，甚至只有两三天，一两天马上就开始是这种下雨或者是台风的天气。那么这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啊，我赣州的家里人说赣州已经是从周五晚上开始接连不断的下了两天两夜的雨了，而且赣州的话可能这个树木也比较这个有就风也比较大，很多路段甚至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所以说这个降雨还是会给我们这一两天出行，就是开学出行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今天你们家孩子开学了吗？这个今天你在这个送娃上学的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大家可能都是想着能够早点出门啊，早点的避开周一的一个拥堵，就有朋友开始心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路放大镜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在南一环西往东啊，我们看到有车辆，这辆车呢在道路上是压实线啊通行了，在这儿啊压导流线呐、啊。在我们的红都高架，应该这是在红都高架和红藤高架的这个连接处，直接压实线来通行。在这儿我们也是曝光一下这辆车啊，还是挂着实习牌子的车，那看来这个平时安全行车的意识，就可能发现走错路了呗，发现自己要走红藤高架，但是已经到了导流线的位置了，不是继续往前开，而是直接的压了跨了这个导流线就上高架了。干 MB9903 在这儿先曝光一下。好，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有任何这个分享，大家都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啊。现在人生跟我说昨天晚上5:20到的老爷子，我还想半天老爷子啥啊，是老爷子烧菜馆。因为上一次我在群里跟他说，我说这个老爷子烧菜馆被一家大网红，一个他好像这个小姑娘，她应该是在杭州的这个作为她日常的工作基地，但是他本人好像应该是江西人，我不知道是南昌人还是哪人，但他一直都说自己是江西人，非常的能吃辣。然后这个吃播小姑娘就去了这个老爷子烧菜馆，赞赏有加。他说5:20到的就有位置，后面陆续来了很多的顾客，然后就要等位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发了，大早上就给我发了一堆非常看上去非常有味的菜。哦，不行不行，这周啊一定要找时间安排一下。还有这个什么香菇酿肉啊，哇，看着就好好吃。这还得哎，而且它还有很多功夫菜，那个芋头夹肉、香芋夹肉，哇，看着都是老少皆宜，大人孩子都能吃，一定要安排，一定要安排。好，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
这个大家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吃的啊，或者说这个周一早高峰的这个还给孩子准备的情况，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还有个互动话题，因为已经到了开学季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开学前去逛红城大市场哈、啊，给孩子选购一些这种开学的各种鸡零狗碎，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确实啊，你发现孩子的这个文具。在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开学最期待的事情，倒不是说哎这作业有没有完成，我们当年开学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够去买文具。开学前不管是包书皮也好，买文具也好，是我们现在最期待的事情。好，现在包书皮都已经是更新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了，就是我经常在网上刷到说这个包书皮都想出了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方法，比如说那种什么分段包书皮，就书皮大概可能是只包一半的啊，或者说这个书皮是怎么用的，反正现在就各种自动吸附的那个书皮，然后这个书皮你不用包。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拿那个挂历纸去包书皮，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包书皮，拿那个挂历纸然后剪啊裁啊，我小时候包书皮可溜了，基本上我那个书到了学习结束的时候把书皮揭开，那个书还跟新的一样，就至少外面还是比较新的，就很享受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是什么后来就有了那种像我们贴手机膜一样的那种包书皮的东西，就贴在这个自己的书上，但是会起泡。我刚刚刷到有什么分段式贴书皮，就也跟我们的手机钢化膜一样，它是一段一段贴的，然后贴好了以后就能够不起泡。哇，就现在包书皮已经是反正更新了很多了，各种网红都在买各种。我看看现在包书皮一打得卖多少钱哈，27张29.6啊，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反正我刚随便刷了一个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当然现在的这个文具也和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了，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新方式，就是有很多漂亮的贵价的文具，30-40块钱一支笔啊，然后可能一套这个孩子学前的装备准备下来得小几千块钱，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具都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当中。那么大家这个平台人生说，现在在送我儿子去西站的路上，祝他新的学习学业进步大有作为啊。好，那当然大家今天这个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包括孩子们即将开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小的时候开学你买的是什么文具，来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最贵的最潮的文具是什么啊。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5: 好，一起来刷新一下所以新神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实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将议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人和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布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流出，堰塞体基本排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云南受灾群众安置。截至目前，经中劳铁路累计发送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6倍。日前，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衡水至黄化港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表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8月31号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和行驶证。9月1号起，行驶证号牌已注销的电动自行车继续上道路行驶的，将依法予以处罚。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从9月1号起实行。福建福州从30号起，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日运营末班车常态化，延长到20:30始发。4号线、5号线高峰期加密行车间隔继续延续执行。 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比例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2025年的32.4%，市场基础逐步成熟。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接下来将是预售和限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低，最后顺理成章的过渡到限售。日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大幅下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下跌37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45元，单日下跌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6元。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8月25号，全省细颗粒数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3.5 微克，同比下降 6.7%，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6.4%， 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良行指数均为历史同期最优。全省累计污染天数同比减少98天，未出现重污染天气，是一个社区市中有8个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历史同期最低。7月全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 9.7 微克，居全国第二位，同比下降 29.2%， 改善幅度居全国首位。近日，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启动2026年全省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将投放5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经过工经推进，2026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5.5%，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82.5%， 农村供水县与统管比例达 91.6%， 以累计解决薄弱环境。他感觉到害怕，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很低，就是戴森吹风机平常除了贵没毛病，你想要做到一款快速干发又能够养发润发的护发梳的这个吹风机的话，必引入戴森。它的品质，它的这个高科技含量，目前在吹风机市场上没有平替，真的只有戴森，没有平替，真的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平常是1998，今天是五折的一个优惠啊，折后价是999，还送你200块钱的一个戴森气囊吹风机。吹风梳一个，搭配吹风机一起用，头发护理一套搞定，早上起来用它梳梳头特别的舒服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还有非常经典的紫红色等多种颜色可以选，商城大牌五折专区还有非常多的好物可以同样享五折，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啊！大家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它是这个马来西亚版本的微瑕版的这个戴森吹风机，给大家做到了999元送梳子啊，这个价格真的闭眼冲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 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制造大 V 网红经济发展简史》。他们晒穿搭、拍 Vlog、带货谈人生，也许曾是你的刷屏烦恼，也曾是你暗自羡慕的目标。但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真的意味着自由、财富、身份和自我实现吗？本书是一部系统回顾美国网红经济发展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品，从博客时代到社交平台的崛起，从真实性到商业演技，

0: 追踪影响力如何被产业定义、商品化，并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劳动观、消费品味和社会认知。作者的研究为经济变化环境下以建设个人品牌为手段的自媒体创业现象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现实参照。正如作者所言，网红行业这一影响力行业既是二十一世纪早期世界经济改变的表征，亦是对其的回应。它既不是一线的昙花，也不是即将破裂的泡沫，而恰恰是人们看待彼此与自身的方式发生范式转变的标志。这本书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操纵社交媒体信息流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这项关于网红产业的极具吸引力的研究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真实感是如何变现的，数据指标是如何化作资产的，网络影响力是如何沦为营销工具的，以及这一切又将如何左右社媒内容的未来走向。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7: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8: 好，马上有请小雷同学打探一下今天周一的早间高峰，很多小伙伴都已经说到了道路上开始繁忙起来了，张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路况。早上好，小雷。
9: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情况。那现在呢，大家纷纷反馈繁忙啊，因为大家现在非常仰仗和依赖的快速路在早间上班时段8点之前啊，已经出现了可能大家没意料到的啊，这么早就出现了车多情况。本来呢，这个咱们明天啊，这个正式的一个开学啊，但是应该是有年级啊，今天应该是已经提前要有报到的一些操作了，所以说往来出行的车流非常多啊。现在虽然还没到赶到学校周边啊，但是呢，至少从现在的快速路来看，大家都已经纷纷出门了啊。丰盛快速路沿线尤其关注由南向北方向，丰盛快速路在怡园路互通啊这边附近啊，是由南向北啊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所以说需要大家备好充分小心。后方的小车队尾已经排到接近沈庄立交的位置，所以说今天的早间啊，可能远距离通勤的朋友对快速路要做好掌握。另外呢，东一环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有南一环啊桃花南路转九州高架啊，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车多。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像普通地面路段啊，目前给大家看到阳明路八一大道啊，这些路段现在通行呢都还比较体贴。红谷滩的世贸路、怡园路、会展路啊，现在的通行倒还没太大问题，说明车流呢还没有溢出，还没有分化到咱们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当然今天毕竟是周一，包括一些医院周边早间都还是会比较繁忙的，是上班通勤。今天早间啊，可能部分。

0: 学校周边已经会有提前的车多情况开始出现，八点之后的路况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掌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彭城路西向东拥堵331米，上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瑞马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赛湖路的东向西拥堵432米，邵氏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提醒所有孕妈八月初行尽量避开高温高峰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孕妈妈尽量不要外出办事散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副主任于腊梅提醒，日常产检采购物资优先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的凉爽时段出门，随身携带温水纸巾小风扇，做好防暑防晒。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好，来看看今天干交友品商城有什么样的好物上新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将来就非常适合，因为马上进入开学季，而且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以后有个东西是刚需，那就是吹头发。很多朋友如果有早上洗头的这个习惯的话，就希望能够快速的吹干，那同时就算你晚上洗头，你也希望能够快速吹干，早点上床睡觉，不想这个半天手都吹干了，头发还没吹干。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吹干了头发，发质变得像枯草一样，那这时候你就需要这款戴森吹风机了。今天呢，我们的潮牌江这个潮牌干交友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戴森 HD08 吹风机，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大家也知道，戴森呢在吹风机界当中就是高科技、黑科技的象征。专柜是卖2000多，平时商城1998，今天给大家直接打5折 ，HD08 吹风机999元送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吹风机，这个梳发这个发梳一个。平时呢，这款梳子要200多，今天直接送。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选。但是呢，这款梳子是马来西亚的版本啊。老板，这个老款清仓微瑕，所以如果介意的朋友就不要拍了。但如果你一直很种草戴森吹风机，已经是想买很久，一直都听说啊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你真的就可以在今天下单入手了，因为只要999，还送梳子，而且还赠送4款磁吸风嘴，它就是非常的方便。就是戴森就是好在它的这个黑科技是让你觉得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节，不管你想要卷发、直发啊，还是说想要各种各样的造型，快速的吹发，让头发一键抚平毛躁的话，你就直接买它。它的风嘴也是磁吸的，就是甚至都不需要卡扣，一拔一换，而且很牢，怎么甩都甩不下来。这就是戴森和别的吹风机。我觉得吹风机目前也只有2种，就是戴森和其他。像很多朋友发质差呀、掉头发，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的吹风机温度太高了。但是戴森不一样，它是靠这个高速马达，气流很强劲，带走水分，而且有实时的这个智能温控，让你是低温的呵护头皮，不容易把头发是变得又脆弱，然后头皮又非常的这个敏感，而且还能够减少静电，就不会带来说头发是高温吹干带来这种毛躁干枯的感觉。干头发又很快，同时头发是越吹越顺滑，毛躁和打结都少了。甚至你不想去做造型，用它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出理发店同款的造型，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而且是那种非常有光泽感的。还有一个好处就刚刚说的，噪音非常的低，晚上吹头发不会打扰其他人，那么品控你也可以放心，买回去你用个5、6、7、8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觉得戴森吹风机就是很耐用，虽然他觉得你买的时候很心疼，但是买回去以后每一天每一次洗头它都是享受。今天原价是这个2000多，平常商城价1998的戴森 HD08 吹风机，今天直接给大家5折啊，还送200元的一个戴森气囊发梳。这个发梳平常都要买200多了，今天直接送啊。梳子能够按摩头皮，疏通发丝，搭配吹风机一起用，头皮还有这个头发一套护理搞定，性价比直接拉满。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有非常多的颜色，那闭眼入的话不知道选颜色就选紫红色。商城还有很多的5折专区，还有5折优惠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今天只要999，还送梳子，不要错过了。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上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5: No.
4: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起始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正确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6: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6: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8: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8: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3: 好，7点56分了，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小伙伴也是说到今天早年高峰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小雷刚才一直在说，总的来说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小伙伴们就是说到了说有一些像这个此刻的丰盛快速路西环已经出现了这种有实线变道导致的车多拥堵，然后还有刚才小伙伴说到了在桃花路立交转这个九十高架沿线也是有出现一个车多排满的情况。今天早间高峰尤其是要留意一下高架桥面，现在洪都高架在解放路的上空双向都已经出现了一个久违的车多。你想想，上周一就是暑假期间，上周一早高峰都没有这么的夸张啊。现在尤其是要留意一下桃心高架，桃心高架现在队伍已经排到了云飞路的上空啊，所以今天周一早高峰加上这个丰盛快速路西环，尤其是要重点留意一下长乐互通沿线，一直是排到了前湖互通立交，现在甚至是排过了嘉延路的上空，所以整个环线你看从西环然后到沿江快速路再到南一环都是一整个啊，再到东一环现在都是一整个车多排满的情况。

0: 这会儿还不到八点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早高峰表现非常积极的情况了，这是跟孩子们积极想要去上学有关系吗？今天部分学校已经是开学了，所以今天早间高峰大家一定要记得早点出门。其实准确的讲，从今天开始大家早高峰就要记得早点出门。平常如果说你可以七点半出门的，那你到了明天开始你至少要提前到七点钟才能够省油省时间。所以大家道路上的这个通勤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现在呢，如果说你能够安排假期去休息，哎，来选择错峰游，那这个体验又是非常的自在了。我们有一个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可以避开暑期的这样一个车多人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不用担心说你去外面景点打卡拍照，哇，一拍全是人，自己根本发挥不了。我们这次是让大家享受一个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纯玩的这么一个暑期游啊。如果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是宽敞可躺的，配备充电接口，旅途的舒适度直接拉满，自己不用做攻略啊，闭眼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打卡贵州的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就人一少体验就好很多。住宿升级3晚4站酒店，特别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欣赏万家灯火，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瑶县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并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族旅拍优惠券，专属的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人群是免票的，每人再减200。像如果你是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门票优惠。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是只需要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元，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现在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只要2980啊，非常的划算。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如果你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可以再减还有优惠，还有门票的优惠，而且我们是每天发团，确定人数就可以报名了。想要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儿童有更多的一个优惠，像马上到教师节了，如果说老师可以休息，估计刚开学也够呛啊。反正如果你有各种证件还可以更优惠啊，详细也可以来咨询旅游顾问熊老师，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现在错峰游体验更好哟。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这周一早高峰一开始叠加开学，这家长们开始手抖了吗？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此刻是变得非常的复杂，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现在事故不断的周一早高峰。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啊。那来到新学期啊，这咱们家长不适应啊，那是必然的啊。当然呢，总体来看，估计广大家长还是这个舒心的啊。这毕竟神兽归笼啊，这个咱们了却一桩心事啊，把小朋友总算给送到学校去了。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激动归激动啊，但是现在路面上啊，那是还是得小心啊，这个不要妄动啊，路面上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驾驶。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 刚刚八点钟，对于这个暑期来说，八点钟不算什么啊。但是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过关斩将了啊。这个早间高峰，尤其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又叠加了有降雨的天气，目前啊，这个风山快速路东。